0: 任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1: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先听为快。
4: 我明白，我该，我也认栽。
3: 英皇唱片推荐，陈伟霆除了单曲《乐此不

0: 爱跨洋千里，为情甘之如饴，明知心有不甘，依旧乐此不疲，在爱里清醒，也在爱里沉溺，这是成年人最克制也最滚烫的心事。路虎作词作曲。陈伟霆，乐此不疲。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啊，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9: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0: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9: 893日光倾城。

这个小姐，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看似久远，但是却近在眼前，甚至可以唱进未来。很多人是因为这首歌入了周杰伦的坑，爱在西元前，从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一走就是很多人的青春，到现在传唱至今。爱在西元前的出现，这首歌让我第一次领略到了歌曲跟知识相匹配的魅力，所以也让很多人知道了原来情歌也可以写得这么有内涵。8:11，刚刚听完了周杰伦的作品。那实际上每次听他的歌之前，很多人都觉得非常遗憾。当然了，遗憾就是我们人生的常态。有多少人敢说自己的人生是没有缺憾、没有遗憾、十全十美的呢？没有。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刘瑞琦翻唱的《晴天》，也是把一些寓意、把一些象征很美好写到了歌里面的。8:12，接下来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来自 Tania 蔡健雅《达尔文》。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清朝妃子脖子上都佩戴了白布条，这个白布条叫做龙华。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龙华的作用。龙华发明的第一个作用就是身份的象征，它能够区分妃子的地位。刚入选还未被宠幸的女子叫做答应，因为地位低下，所以佩戴的龙华就只是一根白布条，上面是不允许出现任何图案的。随着位分升高，龙华选择样式就会逐渐增多，身为贵人之后就可以在上面绣一些简单的兰草之类的图案，但是花朵是绝对不能绣的，只有位分高或者受宠的女子才能在上面绣花朵。但是花朵也是有讲究的，普通的妃嫔可以绣一些四君子等花草来彰显自己的品味，但是牡丹花只有皇后才有资格使用。如果是皇后的话，就没有太严格的要求了，她可以根据喜好去选择雍容还是素雅的图案，而皇太后就大多会绣一些福字之类的图案来求一个吉利。到了晚清时代，很多女子使用的龙华图案非常复杂，已经不再局限于中规中矩了。更重要的是，龙华还是对一个妃子的约束。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清朝女子旗头的装饰原本就是为了检查女子是否端庄，妃子头饰两边的挂饰是不能够随意摇动的，龙华也有这个用处。最开始的龙华是单独的一条领子，很多妃子动作幅度大了以后，龙华难免会歪斜，衣冠不整自然就有失体统。直到后来人们改进，将龙华与衣服融为一体，直接将衣服改成立领，这才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龙华的第二个作用啊，保暖。由于满清最开始属于游牧民族，为了骑马方便，清朝的服饰最早是没有领子的，而龙华的发明除了不让脖子裸露，还有保暖的作用，简直是一举两得。到了冬天，妃子们穿上冬装，脖子上的龙华也会替换成毛领，根据位分的不同，毛领材质也有区别。比如像狐狸领这种稀少又珍贵的毛领，普通的妃子是得不到的，宫中所有制度的最高规格都在皇后那里，龙华也不例外。不同颜色款式的龙华能让女子增添一些风韵，想吸引皇上注意力的妃子也可以在龙华上多花一些心思，只要不僭越，可以随便选择自己想要的颜色材质。一般来说，只要不是选取正红色，其他的颜色都是可以用的。另外，龙华的长度也有不同，年长的人比如太后的龙华就

格外长一些，年轻妃子的龙华就比较短，位分高的人龙华会长一些，作为一种身份象征，妃子们佩戴龙华需要端庄优雅，严格按照等级规则来穿戴。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龙华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了，有一些爱打扮的妃子会在龙华上绣满花朵，以显得自己非常雍容华贵。

0: 陈丽最新主的单曲《飞去哪里》。让我们用理解守护，用行动践行法治，让每个星星的孩子都如同健康儿童一般快乐成长，目光而行。王特、肖斌作词，王特作曲。
1: 他要飞去哪里？
0: 陈丽《飞去哪里》。
2: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3: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4: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3: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4: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3: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5: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4: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5: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3: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5: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4: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3: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4: 你不上课外班呢？
3: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5: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4: 我的个乖乖，
5: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4: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3: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4: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5: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4: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6: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8: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7: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郑钧的《流星》。在这个小节听到的第一首歌其实是苏打绿的《小宇宙》。我记得他们刚刚出道的时候，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这个长相有一点点阴柔美的男歌手，但是非常仔细的听完了他的表达，他的歌词啊，非常的精准，非常的动人，非常的细腻，我们再来衡量他，再来欣赏的时候，就有了很多很多触动人心的美。当然之前我也一直不太喜欢郭敬明，但是他之前在演员的舞台上说过的一句话我是非常认可的，大致的意思就是你可以不喜欢，但是你必须承认他的存在，存在即合理。8:39，刚刚听完了苏打绿和郑钧，接下来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7月31号晚上的7:30，在我们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上演的一个宝岛一村的话剧。这部话剧是由赖声川导演和王伟忠联合创作的，讲述的是1949年之后三代著名四个眷村家庭的笑泪交替和心酸，就是他们离家想家的一个落地生根的一个故事。目前呢，这个演出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观

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详情。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非常非常喜欢，它这部电视剧当时这部剧播出的时候我是真的一集一集追着看完的，春风十里不如你，当时的主演是张一山和周冬雨，这个主题歌后来也成了我的心头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如果我爱你。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是不是这首歌让你想到了舒婷的这首《致橡树》呢？8:4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金元，把那个0.5分给你补上，给我补上。Jolin蔡依林，第三人称。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暑期文化大餐。如果您偏爱震撼的视觉与心灵体验，那么在7月25号，舞蹈家艺术家杨丽萍有一部作品要上线了，《十面埋伏》绝对不容错过。那这部作品是以楚汉相争为背景，融合了很多东方美学的元素，也包括我们中国的非遗、剪纸、京剧等。2026年的这个版本更是启用了全新的全男班的阵容，用非常有张力的肢体语言为您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的视听盛宴。现在大家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了解详情。8:52，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博的《给我一点温度》，是以一个孩子初入人世时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和想象的角度出发写的，所以很贴切，而且很形象。这个整首歌我们听到的很多都是这个电子鼓敲出来的两个音，当当当，像人在走路一样，非常坚定的在走路。8:5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今天想听到的第二首歌来自黄韵玲，《在我身边》。

0: 震的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日光清晨
4: Sunshine City。

陈小春过往的很多的歌获了很多的奖，当然他的辉煌我就不说了，绝对是非常励志的。他的音乐上升通道到黑洞这张专辑就停止了，不能说首首经典吧，很多冷门歌曲都是非常高水准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黄豆虽然不是冷门歌曲，但是呢家国情怀都在这首歌里面了。这是用最通俗的最接地气的一个比喻讲着最深刻的道理，世间众生皆是平凡个体，唯有同心方能出头，最朴素的力量，非常的掷地有声。北京时间9:06，第三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人间》。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重新编曲的，加入了很多电子元素的这个有心人，其实是一首翻唱来的，一首生机勃勃的歌曲，邓紫棋。9点17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想，江舒娜，天冷就回来。

突然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小节听到的很多的歌曲都是翻唱，包括刚刚听到的邓紫棋的那首歌，包括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很多人可能要问了，尤其是点江淑娜的这首歌的朋友，哎，江淑娜的这首歌不是这个翻唱啊，其实在她的另外一张专辑，就是这一首歌所在的那张专辑当中也有一首翻唱，就是翻唱小虫的一首歌。当然她翻唱的歌曲非常非常多，江淑娜翻唱了大约在冬季，翻唱过恋曲1990，也翻唱过玫瑰人生，也翻唱过张三的歌。而且我非常喜欢的是那张专辑的文案特别的深得我心，她说的是唱别人的歌，唱出独属于自己的心事。9:2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依然也是一首翻唱，来自周深，有可能的夜晚。

0: 九三，先听为快。谁说胡彦斌最新出的单曲《生死未定》，因为不知道结果，所以选择才有意义，因为未来尚未写完，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生死未定，而人生正因此值得一过。胡彦斌作词作曲。胡彦斌，生死未定。
1: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2: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1: 办业务更快速。
2: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1: 服务监督有保障。
2: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健，如果沉默是金。香港很多很多歌曲是非常非常细节的，而且是特别会写小人物的，他们写出租车的司机，写小家庭，写小情小爱。当然对于八十年代的人来讲非常的温馨，而且很有魅力，因为我们之前都是比较宏大的这种非常博大的叙事，突然间有那么细腻的情感去把我们想说但是说不出来的东西唱出来，所以这种娓娓道来特别特别的有魅力。另外再加上那个时代的旋律，就是我觉得是应该达到了一种东方旋律的一个顶峰时期了，所以特别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今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花木花香，成龙大哥的《怎么会》。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一生最难的就是做自己想做的喜欢的事情。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九三，先听为快。Street West 推荐林志炫主的单曲《故事还有呢》。

以温暖而坚定的旋律，唱出历经岁月淬炼后的从容与豁达。即使黄叶坠落，依然相信种子能生如烈火；即使走过风雨，依然选择忠于自己。姚若龙作词。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

0: 处的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8-9-3，先听为快。
8: 我冲撞走向那自己的青春，不跟人吵。
9: 那英最清楚的单曲，人生自定义。

不必谁懂是星辰或微尘，我的轨迹自会柔亮而坚韧，颠覆传统出嫁的世俗叙事，以深情嗓音讲述女孩挣脱桎梏、当代女性的自我奔赴的成长。

0: 那英人生自定义。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5: 看到璀璨，立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清朝妃子脖子上都佩戴了白布条，这个白布条叫做龙华。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龙华的作用。龙华发明的第一个作用就是身份的象征，它能够区分妃子的地位。刚入选还未被宠幸的女子叫做答应，因为地位低下，所以佩戴的龙华就只是一根白布条，上面是不允许出现任何图案的。随着位分升高，龙华选择样式就会逐渐增多，身为贵人之后就可以在上面绣一些简单的兰草之类的图案，但是花朵是绝对不能绣的，只有位分高或者受宠的女子才能在上面绣花朵。但是花朵也是有讲究的，普通的妃嫔可以绣一些四君子等花草来彰显自己的品位，但是牡丹花只有皇后才有资格使用。如果是皇后的话，就没有太严格的要求了，她可以根据喜好去选择雍容还是素雅的图案，而皇太后就大多会绣一些福字之类的图案来求一个吉利。到了晚清时代，很多女子使用的龙华图案非常复杂，已经不再局限于中规中矩了。更重要的是，龙华还是对一个妃子的约束。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清朝女子旗头的装饰原本就是为了检查女子是否端庄，妃子头饰两边的挂饰是不能够随意摇动的，龙华也有这个用处。最开始的龙华是单独的一条领子，很多妃子动作幅度大了以后，龙华难免会歪斜，衣冠不整自然就有失体统。直到后来人们改进，将龙华与衣服融为一体，直接将衣服改成立领，这才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龙华的第二个作用啊，保暖。由于满清最开始属于游牧民族，为了骑马方便，清朝的服饰最早是没有领子的，而龙华的发明除了不让脖子裸露，还有保暖的作用，简直是一举两得。到了冬天，妃子们穿上冬装，脖子上的龙华也会替换成毛领，根据位分的不同，毛领材质也有区别。比如像狐狸领这种稀少又珍贵的毛领，普通的妃子是得不到的，宫中所有制度的最高规格都在皇后那里，龙华也不例外。不同颜色款式的龙华能让女子增添一些风韵，想吸引皇上注意力的妃子也可以在龙华上多花一些心思，只要不僭越，可以随便选择自己想要的颜色材质。一般来说，只要不是选取正红色，其他的颜色都是可以用的。另外，龙华的长度也有不同，年长的人比如太后的龙华就格外长一些，年轻妃子的龙华就比较短，位分高的人龙华会长一些，作为一种身份象征。妃子

们佩戴龙华需要端庄优雅，严格按照等级规则来穿戴。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龙华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了，有一些爱打扮的妃子会在龙华上绣满花朵，以显得自己非常雍容华贵。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3: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2: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3: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2: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4: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2: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4: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2: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3: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2: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5: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6: 北京时间1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9: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8: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9: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8: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9: 多元智能是什么？
8: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

0: 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2: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总相信汗水。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

0: 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先听为快。王赫也最新主的单曲《寄往巴黎》的唱片。

像是驾驶着老款座驾，穿过故事的轰鸣，恍惚间分不清天才的左右，却又在巴黎的唱片店偶遇怦然的瞬间。拜德盖作词，拜德盖、王赫也作曲。

0: 王鹤野寄往巴黎的唱片。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新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清朝妃子脖子上都佩戴了白布条，这个白布条叫做龙华。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龙华的作用。龙华发明的第一个作用就是身份的象征，它能够区分妃子的地位。刚入选还未被宠幸的女子叫做答应，因为地位低下，所以佩戴的龙华就只是一根白布条，上面是不允许出现任何图案的。随着位分升高，龙华选择样式就会逐渐增多，身为贵人之后就可以在上面绣一些简单的兰草之类的图案，但是花朵是绝对不能绣的，只有位分高或者受宠的女子才能在上面绣花朵。但是花朵也是有讲究的，普通的妃嫔可以绣一些四君子等花草来彰显自己的品位，但是牡丹花只有皇后才有资格使用。如果是皇后的话，就没有太严格的要求了，她可以根据喜好去选择雍容还是素雅的图案。而皇太后

就大多会绣一些福字之类的图案来求一个吉利。到了晚清时代，很多女子使用的龙华图案非常复杂，已经不再局限于中规中矩了。更重要的是，龙华还是对一个妃子的约束。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清朝女子旗头的装饰原本就是为了检查女子是否端庄，妃子头饰两边的挂饰是不能够随意摇动的，龙华也有这个用处。最开始的龙华是单独的一条领子，很多妃子动作幅度大了以后，龙华难免会歪斜，衣冠不整自然就有失体统。直到后来人们改进，将龙华与衣服融为一体，直接将衣服改成立领，这才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龙华的第二个作用啊，保暖。由于满清最开始属于游牧民族，为了骑马方便，清朝的服饰最早是没有领子的，而龙华的发明除了不让脖子裸露，还有保暖的作用，简直是一举两得。到了冬天，妃子们穿上冬装，脖子上的龙华也会替换成毛领，根据位分的不同，毛领材质也有区别。比如像狐狸领这种稀少又珍贵的毛领，普通的妃子是得不到的，宫中所有制度的最高规格都在皇后那里，龙华也不例外。不同颜色款式的龙华能让女子增添一些风韵，想吸引皇上注意力的妃子也可以在龙华上多花一些心思，只要不僭越，可以随便选择自己想要的颜色材质。一般来说，只要不是选取正红色，其他的颜色都是可以用的。另外，龙华的长度也有不同，年长的人比如太后的龙华就格外长一些，年轻妃子的龙华就比较短，位分高的人龙华会长一些，作为一种身份象征。妃子们佩戴龙华需要端庄优雅，严格按照等级规则来穿戴。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龙华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了，有一些爱打扮的妃子会在龙华上绣满花朵，以显得自己非常雍容华贵。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帅气洒脱，
9: 独立安静，
8: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1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我的妈妈，
6: 我的妈妈
5: 无所不能，
6: 无所不能。
5: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6: 像大厨一样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6: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6: 像超人一样
5: 带给宝贝快乐，
6: 给我快乐。
5: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6: 因
5: 为各种琐事，
6: 因为各种琐事
5: 心情烦躁，
6: 心情烦躁。
5: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6: 不管他是温柔的，
5: 还是大声的，
6: 还是大声的，
5: 你都要记得，
6: 我都记得。
5: 妈妈永远爱你，
6: 妈妈永远爱我。
7: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8: 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天地大。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

0: 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1: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14: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先听为快。
7: 悠悠风雨月，
8: 西林那一高最清楚的单曲《花影》。

浮沉，花期易逝，爱意悄然隐匿于时代风波之中，歌声裹挟着怅然与孤意，描摹出乱世儿女身不由己的宿命遗憾。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

0: 西林那一高花影，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3: 记得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

0: 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清朝妃子脖子上都佩戴了白布条，这个白布条叫做龙华。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龙华的作用。龙华发明的第一个作用就是身份的象征，它能够区分妃子的地位。刚入选还未被宠幸的女子叫做答应，因为地位低下，所以佩戴的龙华就只是一根白布条，上面是不允许出现任何图案的。随着位分升高，龙华选择样式就会逐渐增多，身为贵人之后就可以在上面绣一些简单的兰草之类的图案，但是花朵是绝对不能绣的，只有位分高或者受宠的女子才能在上面绣花朵。但是花朵也是有讲究的，普通的妃嫔可以绣一些四君子等花草来彰显自己的品味，但是牡丹花只有皇后才有资格使用。如果是皇后的话，就没有太严格的要求了，她可以根据喜好去选择雍容还是素雅的图案，而皇太后就大多会绣一些福字之类的图案来求一个吉利。到了晚清时代，很多女子使用的龙华图案非常复杂，

已经不再局限于中规中矩了。更重要的是，龙华还是对一个妃子的约束。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清朝女子旗头的装饰原本就是为了检查女子是否端庄，妃子头饰两边的挂饰是不能够随意摇动的，龙华也有这个用处。最开始的龙华是单独的一条领子，很多妃子动作幅度大了以后，龙华难免会歪斜，衣冠不整自然就有失体统。直到后来人们改进，将龙华与衣服融为一体，直接将衣服改成立领，这才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龙华的第二个作用啊，保暖。由于满清最开始属于游牧民族，为了骑马方便，清朝的服饰最早是没有领子的，而龙华的发明除了不让脖子裸露，还有保暖的作用，简直是一举两得。到了冬天，妃子们穿上冬装，脖子上的龙华也会替换成毛领，根据位份的不同，毛领材质也有区别。比如像狐狸领这种稀少又珍贵的毛领，普通的妃子是得不到的。宫中所有制度的最高规格都在皇后那里，龙华也不例外。不同颜色款式的龙华能让女子增添一些风韵，想吸引皇上注意力的妃子也可以在龙华上多花一些心思，只要不僭越，可以随便选择自己想要的颜色材质。一般来说，只要不是选取正红色，其他的颜色都是可以用的。另外，龙华的长度也有不同，年长的人比如太后的龙华就格外长一些，年轻妃子的龙华就比较短，位份高的人龙华会长一些，作为一种身份象征。妃子们佩戴龙华需要端庄优雅，严格按照等级规则来穿戴。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龙华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了，有一些爱打扮的妃子会在龙华上绣满花朵，以显得自己非常雍容华贵。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

0: 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1: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清朝妃子脖子上都佩戴了白布条，这个白布条叫做龙华。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龙华的作用。龙华发明的第一个作用就是身份的象征，它能够区分妃子的地位。刚入选还未被宠幸的女子叫做答应，因为地位低下，所以佩戴的龙华就只是一根白布条，上面是不允许出现任何图案的。随着位分升高，龙华选择样式就会逐渐增多，身为贵人之后就可以在上面绣一些简单的兰草之类的图案，但是花朵是绝对不能绣的，只有位分高或者受宠的女子才能在上面绣花朵。但是花朵也是有讲究的，普通的妃嫔可以绣一些四君子等花草来彰显自己的品位，但是牡丹花只有皇后才有资格使用。如果是皇后的话，就没有太严格的要求了，她可以根据喜好去选择雍容还是素雅的图案，而皇太后就大多会绣一些福字之类的图案来求一个吉利。到了晚清时代，很多女子使用的龙华图案非常复杂，已经不再局限于中规中矩了。更重要的是，龙华还是对一个妃子的约束。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清朝女子旗头的装饰原本就是为了检查女子是否端庄，妃子头饰两边的挂饰是不能够随意摇动的，龙华也有这个用处。最开始的龙华是单独的一条领子，很多妃子动作幅度大了以后，龙华难免会歪斜，衣冠不整自然就有失体统。直到后来人们改进，将龙华与衣服融为一体，直接将衣服改成立领，这才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龙华的第二个作用啊，保暖。由于满清最开始属于游牧民族，为了骑马方便，清朝的服饰最早是没有领子的，而龙华的发明除了不让脖子裸露，还有保暖的作用，简直是一举两得。到了冬天，妃子们穿上冬装，脖子上的龙华也会替换成毛领，根据位分的不同，毛领材质也有区别。比如像狐狸领这种稀少又珍贵的毛领，普通的妃子是得不到的，宫中所有制度的最高规格都在皇后那里，龙华也不例外。不同颜色款式的龙华能让女子增添一些风韵，想吸引皇上注意力的妃子也可以在龙华上多花一些心思，只要不僭越，可以随便选择自己想要的颜色材质。一般来说，只要不是选取正红色，其他的颜色都是可以用的。另外，龙华的长度也有不同，年长的人比如太后的龙华就格外长一些，年轻妃子的龙华就比较短，位分高的人龙华会长一些，作为一种身份象征。妃子们佩戴龙华需要端庄优雅，严格按照等级规则来穿戴。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龙华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了，有一些爱打扮的妃子会在龙华上绣满花朵，以显得自己非常雍容华贵。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7点整，FM89.1听清晰。

0: 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8: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是铁莹。
0: 今天节目又开始了哈，稍后的时间呢，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依旧热情的邀请各位下班路上听听咱们的节目，来跟我们分享分享您的心情。
1: 是的，今天一整天啊，各位在路上发生了什么，这个生活当中有什么开心的不开心的，甚至说各位行驶在路上有什么路况，都欢迎各位通过893音乐广播和901走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参与互动。
0: 是的，因为进入到夏天，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地方啊，它人流量一定会特别多，比如说各大商超。
1: 没错，
0: 因为它凉快。
1: 凉快。
0: 还有什么呢？孩子放假了，去图书馆成为了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要做的事儿，而且图书馆也凉快。
1: 是，陆欣昨天跟我们分享了，说去图书馆的话呢，就各位呢，你只要交个押金，然后这个一整年的书啊都包揽了，
0: 都可以借了，
1: 对，不用再去买了，省着你还会再想这些断舍离的书怎么办。
0: 所以你看看，在不同的场合之下，你会收获不同的快乐。给各位来安排几场咱们的艺术之约，属于夏日清凉的快乐啊。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最近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暑期文化大餐。今天是7月21号，我记得昨天的时候咱们在节目当中不是有提到吗，有各种各样的演出，包括其实在今天会有第七届打开艺术之门系列之小丑嘉年华在今晚就是爆笑登场了。
1: 对的，
0: 如果说大家还没买票的话，现在还是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像大麦啊、猫眼啊，有兴趣可以买票，然后咱们去看一看演出啊。
1: 是的，这个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啊，近期是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多彩这种暑期文化大餐。
0: 嗯，
1: 刚给大家介绍，今天晚上就有。那如果说您偏爱那种震撼的视觉与心灵的这种体验的话呢，可以在7月25号，
0: 哎呦，
1: 我们的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老师的作品《十面埋伏》啊，这个绝对是不容错过的。昨天也在节目里给大家送过票。到了哈，这部影片呢是以这种楚汉相争为背景，融合了剪纸、京剧等东方的美学元素。那2026版呢是新版了，它启动的是全男班的一个阵容啊，用那种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为各位带来一场这个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视听盛宴。
0: 哎，另外喜欢看话剧的朋友，在7月31号的晚上7点半，他还会上演一场知名的话剧《宝岛一村》。这个话剧呢，也是由赖声川、王伟忠联合创作的。其实有了解过他背景的朋友，一定是非常喜欢的，甚至不少人是二刷、三刷了。是一部笑中带泪的经典之作。
1: 是的，目前哈这几场演出呢，现在都已于这个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的开票。
0: 嗯，
1: 那如果各位朋友你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官方的渠道了解一些相关的信息。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暑假啊，我们真的是为各位这个找了好多的这些好吃好玩好，
0: 我们老上心了。
1: 没错，哎，快来这个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你可以感受刚刚有介绍的《宝岛一村》或者是《十面埋伏》这种非常震撼的感受啊。
0: 嗯，是。当然，我们的出行呢，最近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身边的朋友，包括你在拿起手机在刷朋友圈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都是咱们身边朋友的身影。但是你说到出行啊，出行最大我觉得需要考虑的就是天气的原因。
1: 没错，就像前几天他们就说出去玩，说去哪儿，去江苏。哎呦，我说江苏啊，这两天可能在下雨。
0: 哦，
1: 对，所以说大家一下就把行程改了。
0: 是，
1: 得亏他们没去。在之前他们说去沈阳。
0: 哦，
1: 沈阳就天天的连夜的暴雨。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些资料，是不是？你看看你想去的这个地方有没有下雨，天气是怎么样的，
0: 哎，会不会受到气候环境的影响啊。我们来盘点盘点吧，因为目前我们收到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的这个预报哈，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会有2到3个台风生成。那其中有一个我们要特别关注，其中的一个是将在27号前后会影响到咱们国家的华南地区。
1: 是的哈，目前我们看是在这个菲律宾的东侧，还有关岛西侧的这个热带扰动是92W，还有本周后半段可能发展为台风。
0: 哦，
1: 未来在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下，大概率呢会奔向我国的这个华南地区。此外，像一些海南一带的这个海温是在30摄度左右哈，后期呢它还会这个在近海加强的可能性。
0: 嗯，
1: 不过呢这个时效是比较远的，
0: 因为时间周期比较长嘛，
1: 它的强度啊，像移动的路径，它是 存在很多的变数的，咱们可以陆续的听咱们的节目吧，然后我们会给大家这个有最新的消息会跟大家分享啊。
0: 哎，是。另外呢，相对于较近的扰动92W，最快23号，最迟25号，应该就会有一些台风的编号了。那目前来讲，包括咱们中国在内哈、啊，像欧洲啊、美洲啊，这三家预报，就是中欧美三家预报都给出了很有可能登陆广东西部一带，但是可能三家给的登陆的时间还是有差异的，所以它最新的一个消息我们也持续为大家关注着。
1: 是的哈，这个你看哈，这个未来几天这个潜在的台风也是登陆了我国的华南、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没跑了。
0: 是
1: 悬念呢，就是登陆时间，
0: 哎，啥时候登陆、
1: 没错，你就看后期这个台风的强度，或者是它这个副热带的高压的强度和这个吸身的程度，和台风之间哈，这个气压叫什么梯度和引导力的大小，它就决定了啥呢，它的移速和最终登陆的时间，
0: 是可以关注起来啊。另外呢，如果说想了解说咱们福州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怎么样的话，几个字来形容哈，晴热，感觉到了吧，闷热，感觉到了吧，
1: 是，
0: 甚至说午后还有随机的雷雨模式，
1: 这个确实，
0: 哎呀，这熟悉的属于夏天的这种蒸腾感啊，热辣滚烫的福州它真的是又回来了。
1: 是的，我们看看今天哈，是天气多云为主吧，午后气温逐渐是升到35摄氏度，
0: 热呀，
1: 22到24号的时候哈，这个被副热带的高压是牢牢的掌控了，那样主打持续的晴热闷热的天气，
0: 哎呀，
1: 你知道这个气温达到多少度吗？猜一猜，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午后是升到35，
0: 是，
1: 可是过两天呢是36到37，还高了2度，别小瞧这2度啊，这是我们口头上随便说一下，但实际上它的温差是很大的。
0: 是，
1: 哎，你说这种天气最大的特色就是啥？午后局地雷电啊，还有什么叫
0: 暴
1: 热？对，暴热、对，又热，然后又下雨。但是我觉得这种结合其实我是蛮喜欢的。
0: 什么？
1: 对，不是，就是你如果说它特别热的话，就是一整天感觉是一直在长跑，然后没有一个间歇的时间
0: 啊。
1: 但如果呢，它这会儿比如说艳阳高照，我只要带好雨具，我就不怕了
0: 啊。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种天气它会给我一丝的。这清凉，哪怕说这会儿功夫我在路上跑一圈，我觉得都还是 OK 的。
0: 是，这是属于典型的夏季叫做局地盲盒雨啊，你指不定说哪里可能咱静安区艳阳高照呢，鼓楼区就开始下雨了。那这类降雨呢，持续的时间是相对比较短的，它覆盖的范围也比较小啊。如果你真正指望这场雨来降温的话，其实可能没有办法说去驱散我们感觉到说特别热的这种感受，还会进一步拉高空气湿度，空气

0: 湿度一旦上来了，我们的体感是不舒服的，就是闷热啊、黏腻啊，这种感觉就更加明显了。
1: 但其实今天我就没太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太阳也不是特别大，我觉得都能接受啊。你像福州市的天气哈、啊，最近就咱们今天来看的话，今天是在22点之前，今天下午到夜里，那全是多云，是到晴的。这个局部大家能看出来，这种天气应该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这样的一个阴天哈、啊。
0: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的这整个天气状态，还是提醒大家一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二出门的时候咱手上别闲着，带把伞嘛，热的时候咱遮遮太阳，下雨的时候也不至于特别狼狈。当然我们更欢迎各位啊，在下班路上呢遇到任何问题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

0: 账。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0: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0: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0: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采用烟熏制作草药蚊香等方法来驱蚊，今天啊我们接着聊。其实除了蚊香，古人还用香囊驱蚊。香囊在明清时期很是流行，除了有香水的功效，还有驱蚊效果，因此也成为古代文人雅士和贵族公子的驱蚊最爱。香囊中含有多味中药，这些中药的味道具有驱蚊功效，比如藿香、薄荷、八角、茴香等等，这就和今天风油精、花露水涂在身上效果一样。除了驱蚊法，古人还有避蚊法。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把蚊子挡在外面。挡蚊子最常用的工具就是蚊帐了。南朝梁文帝撰写的《金楼子》记载，春秋时期的齐桓公经常在翠纱之绸里避蚊，这里的翠纱之绸就是今天的蚊帐。唐宋以后，蚊帐进一步普及。北宋张卫《李楚夜泊高丽馆》记杨克医生四首诗称：“背鸡炒煮饭，驱蚊夜张绸。”可以看出，蚊帐已是当时居家必备之物。蚊帐在我国使用了2000多年，其雄风在当下依旧不减。2016年里约奥运会时，莱卡病毒肆虐，而蚊子正是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在其他国家运动员谈蚊色变之时，我国运动员拿出了老祖宗的法宝蚊帐，有效防止了病毒传播，也引起了他国运动员的效仿。2000年前的中国制造，而今也能派上大用场。此外，古人还有许多奇葩的灭蚊法，比如在家中大缸内注水养青蛙，蚊子喜阴凉，又需要在水中产卵，所以呀，爱往缸里飞，一飞进去就会被青蛙吃掉。还有一种灭蚊灯，灭蚊灯吊在蚊帐内，灯盏的侧面还有小口，当灯绳被点燃后，就会因冷热不均产生气流，蚊帐内的蚊子便会被气流吸进灯盏内烧死。可以说，与蚊子的战斗历史贯穿了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小家不禁惊叹古人的聪明才智，也感叹人类在地球上生存至今的确不易，在此向我们的先人致敬。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英。
0: 再次提醒各位啊，因为我知道说现在大家呢，他会有一个意识，就是随手要发票的意识。
1: 对，
0: 甚至说，哎，现在电子发票不是越来越方便了吗？提醒一下大家哈，咱们2026年福州有奖发票活动在这个月底，就是7月底就要结束了。
1: 对，
0: 定期的这个抽奖活动呢，就是到时候也是结束了嘛。另外，各位。如果说就是你还没有去上传的话，建议大家，因为目前只能参加的是即时开奖的活动，
1: 是的，就是每次
0: 、因为它有上传的那个数量分开，没上传的发票抓紧时间去上传，看看自己有没有中奖的好运气啊。
1: 是，所以说陆欣杂志给大家介绍介绍吧，2026年这个福州有奖发票就即时开奖的参与指南吧。对，有些人就关心说，哎，你这啥时候的事儿啊，啥时候结束？对，刚陆欣有说是这个月月底。
0: 是，
1: 那他是从2026年的2月13号就开始了。对，这个有奖发票。那发票上传的时间呢，就是活动的时间，也就是说你从这个

0: 个2月13号到7月31号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内发票上传的时间为活动期间的每日9点到23点。
1: 哎，对，另外的呢，它上传发票是有数量限制的哈，每人每天最多可以上传3张有效发票参与抽奖。活动期间呢，最多你累计的话可以上传180张有效发票，单人单月上传的在同一纳税人开具的有效发票不能超过15张。
0: 天哪，算一下180张，如果每张我都中10块钱的话，我将有多少钱啊？另外了解一下活动入口哈、啊。另外大家说可以关注一下云闪付的 APP， 它是有奖发票，或者是说长按，就是它有一个叫福州本地宝的这样的一个小程序，或者是 APP， 各位可以去到那里面，它有一个入口。对，其实这两种方式是都可以进入进去，然后参与它的这个填报的啊。
1: 建议大家还是选择云闪付官方平台啊。另外呢，参与对象是个人消费者，就是自然人嘛、单位和企业是不可以参与的。我想了一下，我上传过，然后中了10块钱，当时是干什么呢？加油。
0: 哦、
1: 就是因为你一次加油你不可能就加个20-30的、你可能就是加个200-300的、然后我就上传了这个电子发票，中了10块钱。
0: 好厉害呀那多加几次油啊，然后争取把、就是说加10次能回一次啊。
1: 哎，但是这样，但是你就是说不仅仅说咱们加油它可以有电子发票啊，咱们衣食吃住行嘛，比如说福州市范围内的零售啊、餐饮啊、住宿啊、文化艺术啊、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不包含水电气这个8个行业啊、根据说给个人开票的这个发票数，都可以来参与抽奖。
0: 是的，那发票也是有相应的这个要求的啊。
1: 是，
0: 那参与抽奖的发票需要满足什么呢？首先就是说，就是全面的数字化电子的普通发票，
1: 对，
0: 就叫数电发票，
1: 是是是，
0: 真实有效且能够通过这个税务系统来核验的。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单张的这个票面的价格，就是合计是要在100元以上，也就是陆欣你加200块钱油，
1: 30-20是不行的。
0: 对，你加200块钱油，这是肯定
1: 是可
0: 以
1: 的，
0: 是吧？另外一个就是开具的时间，咱说活动的时间是在2026年2月13号。结束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7月31号之间。另外呢，就是说各位购买的这个名称啊，必须与填写的这个消费者的身份证是一致的，真实姓名。就比如说你今天啊，你刚
1: 张三，
0: 你
1: 李四，
0: 你添了个张五，那可能就不太行了。
1: 那肯定的，因为你云闪付的时候 ，app 你是要真实身份注册的嘛。
0: 所以说，这个发票开具方也必须是这个福州市范围内那注册登记的经营主体，且属于这种零售啊、餐饮啊、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就刚才有给大家介绍哈，就是有8个行业是不可以参加，其他是基本上都可以的。
1: 对，就是居民服务业等8个行业，刚刚我们提到是可以参加的。这居民服务业里头不包含水电气，是这样啊？
0: 对，
1: 不能参与抽奖的发票呢，抬头如果不是个人真实姓名的话，那肯定是不行了。那如果你填的是企业和单位的话，它也是不行的。那如果这张发票它本身就不是真正的发票，它也开不出来，或者说已作废的，已开红字发票对应的原发票等等等等，就是有些他是没有办法来参与这个抽奖活动的。非常简单哈，就是如果大家拿到了真实有效的这个发票，而且又在这个时间之内可以通过云闪付有奖发票的入口来上传清晰发票照片，并且呢来确认它里头识别的内容是不是真实的，系统核验成功之后便可以参与有奖发票的一个抽奖活动了。
0: 是的，你看给大家介绍过哈。那另外呢，开奖方式和这个奖金是大家说哎，我怎么去领啊，或者是怎么弄啊，是不是这个消费者上传的这个发票通过验证之后呢，就可以参与抽奖了。这个结果它是实时反馈的。那奖金呢也会设置几个档，比如说100的、80的、50的、30的，陆星中的是10块的。
1: 是
0: 啊，这种奖项的数量呢也会是这个资金的规模以及活动开展的进度、各项奖项的消耗情况进行这种灵活的调整啊。那当然就是由于新开具的这个发票信息同步到发票核验库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就开票这个成功之后1个小时之后再上传，这样会比较稳妥一点啊。
1: 哎，是奖金发放形式呢，有的朋友说我中奖了去哪儿看我这钱去哪儿了呢？中奖奖金啊是以云闪付红包的形式发给中奖人，大家呢可以在我的红包福州市有奖发票政府补贴这一档里头进行查看就可以啦。
0: 是的，你看哈，这个红包呢就可以直接的抵扣现金了。
1: 哎呦，
0: 当然这个获取的时间大家要记住是2026年12月31号。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暑假的时候，各位朋友，您都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去干什么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说哈，咱们可以带着孩子去赶赴一场又一场精彩绝伦的夏日艺术之约。就比如说，各位呢，可以带着孩子，咱们来看看舞蹈作品呢。看看话剧啊，甚至说有一些全家欢的一些剧目，大家都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了解了解。
1: 是的，这次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啊，近期呢，它是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这种暑期的文化大餐。
0: 嗯，
1: 如果说各位偏爱震撼的这种视觉的与心灵的体验，那么可以在7月25号有一个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的作品《十面埋伏》的绝对版，这个是不容错过的，因为它是2026年的新款的。
0: 哦、
1: 对，因为这次它启用的是全新的全男阵容，用极具这种肢体的语言力量哈，也为大家带来一场这个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的视听盛宴。那另外呢，还有一场是在7月31号哈，在晚上的19:30会上演一场话剧《宝岛一村》，这非常值得一看呢。因为很多朋友像陆欣讲说，他们都有刷过这个，而且呢不仅仅一刷，还经常二刷、三刷。
0: 是的，
1: 这部剧呢是由赖声川还有王伟忠联合创作的，讲述的是1949年之后呢，有三代住民，四个这个眷村家庭的笑泪交替和心酸诙谐，是他们这种离乡啊、想家，最终在他乡落地生根的故事。
0: 嗯，所以呢，目前呢，我们提到的这几场演出哈，已经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买票了。另外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也正式开票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信息。所以这个暑假让孩子，咱不白来，都不白来啊！咱们都可以离艺术再近一点。
1: 是的，说到暑假，这很多朋友都说了，暑假干点啥去啊？很多人喜欢看暑期档的电影。
0: 哎呦，
1: 哎，这个暑假咱们福州最新推出了什么呢？福州的观影惠民福利的重磅活动。
0: 哎，这个好啊，因为很多的一些，应该是比较棒的、叫好又叫座的佳片，都是在暑期档啊、春节档啊上映的。暑期档目前我看过了有八仙，就是都是动漫类型的，三国。就反正我自己作为观影人的话，体验感真的是不错，
1: 是吧？你看啊，陆欣这次再给你加点福利，满30块钱给你减5块钱，或者满80块钱减15元，因为你家人多嘛，是不是？去的人肯定不止一个两个，得三个一起去，所以你是之后呢，除了这个满减之后呢，你如果观影之后再上传一些票根呢，还能参与一些抽奖啊，或者是一些文旅、体育等消费券。你看，如果再给你加上一些银行的满减活动，
0: 天哪！
1: 你想想。这个 是
0: 我能省不少钱呢。
1: 对，那活动的时间啊，就是这整个这个暑假吧，应该是从7月3号开始算暑假的开始了。那到8月31号是每天的9点到23点。
0: 哎呦，
1: 哎，这个手机你一定定位是福州本地的市民，当然你要是说外地来蓉的这个游客也是可以的。
0: 过来福州玩啊，
1: 你只要手机有定位在福州，这个就都可以了。
0: 它
1: 这个活动是分很多步骤的，你知道吗？我先跟你说个有优惠活动的。这个第一步，对，那它是什么呢？就是有福观影惠民补贴，这是它活动的内容，就是满30块钱立减5块钱，满80块钱立减15块钱。
0: 哇，
1: 它是单用户哈，每档活动就每天就是限参加一次，每月呢可以参加2次。
0: 哎呦，这个好啊！另外呢，还有最美电影商户叠加活动哈，单用户每天可享2次优惠，各一次，就是一个呢是30，满30减3块钱。一个是满80减5块钱，这种2档优惠。
1: 对，那它这个是有福观影和最美电影商户，这是属于一个叠加的活动。
0: 嗯，
1: 也就是你刚才和刚才给大家介绍第一个活动和这第二活动两是可以叠加的。
0: 哎，咱又可能看电影，咱又可以去逛吃逛吃，
1: 就你最高可以省20块钱。对，那第三步呢，就是有福观影体彩有礼，这个呢可能就是大家需要参加，比如说超级大乐透啊这些活动。
0: 哦，
1: 对，然后有一些补贴，那它的这个一些经营的范围肯定是就这附近的一些相关的商家。
0: 明白。
1: 另外还有就是观影票跟这个和银行是叠加活动的力度非常大，这有加码的啊。这个叫什么？有福观影票。 票根有奖。
0: 嗯，
1: 那它的奖项设置是满100块钱就可以减30块钱、
0: 哎，
1: 甚至会可能会获得这30块钱的文旅券。
0: 嗯，
1: 就是福州市景区内啊一些周边的门票啊，或者是老字号的特色餐饮呢、啊
0: 嗯，
1: 文创啊产品啊，还有小剧场这些文化演出啊，指定的商家都可以参加。
0: 嗯，
1: 还有一些体育类的，比如说满200减40的这个，
0: 哇，这个划算。
1: 对，但是这个是抽取一些，比如说户外休闲啊这些体育培训的这些相关的机构。
0: 哦、
1: 对，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比方说像果汁啊什么的啊，还有一些海鲜啊，就大家喜欢去吃的那种海鲜大排档的那种火锅，
0: 嗯嗯、
1: 对，它都有参与。那这个活动呢、
0: 哦、
1: 是登录云闪付的 APP， 进入到政府消费券，那福州消费券的专区啊，
0: 嗯嗯、
1: 点击有福观影票根有奖，这有一个活动页面，各位你只要上传你的票根，然后呢你上传本人的这个电影票根啊，一定要是本人的，因为到时候你会跟云闪付有关联的。
0: 嗯嗯，
1: 哎，如果识别成功之后，你就会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
0: 哦、
1: 就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奖品，包括文旅的一些券啊，或者体育的券啊，餐饮美食的券啊，这种活动是挺多的哈。
0: 嗯嗯，哎，是。另外呢，各大银行，包括我们看到了工行啊、邮政储蓄银行啊等等等等吧，像建行啊，它其实都有，最高可以享受3重叠加的福利呢。
1: 你看，好棒哦，是不是？
0: 还可以省不少钱。
1: 我算一下，就是你刚刚这几项叠加35块钱，这肯定是要保底了、啊。
0: 这运气得多好啊！
1: 你看，还有一个第六个活动，就是有福观影惠民购卡，那这个可能就是说满199块钱减10块钱、
0: 嗯，
1: 还有就是190元来要199是干嘛？它是购买这个清新福建的这样一个文旅的惠民卡、
0: 嗯，
1: 然后你就可以享受这个观影立减30块钱的一个活动
0: 哦。
1: 嗯，这个活动有效期大家要记住是7月6号到8月31号期间，每个用户是限领一次啊，那累计是有5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是，所以还是那句话，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所以朋友们还犹豫什么呢？暑假不知道去哪儿的，可以呼朋引伴，让他们来到福州，感受。

感受福州的闽式生活，感受福州朋友的热情，所以很多东西呢到现场感受之后它完全就是不一样了。所以各位，您的暑期是怎么安排的呢？也可以在咱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英。
0: 因为之前其实孩子们一直都在关注，哎，这暑假放多长时间啊？甚至说很多学校他把明年的校历其实已经都说出来了。
1: 是啊。
0: 但是很多朋友他还会关注一个消息，就是说咱福州不是开始有春秋假了吗？这秋假什么时候呢？之前像鼓楼啊、静安啊，其实教育局已经都发布了具体的秋假的时间。
1: 是。
0: 哎，你看看，在今天呢，台江区教育局也发布了2026到2027学年像幼儿园、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校历的一个通知，而且这里头就有春秋假的放假时间。
1: 是的，我们观察一下，还是看到这个初中小学幼儿园也将实施这个春秋假了啊。在2026年的这个秋季时间和2027年的这个春假的时间共放六天假。
0: 哇，
1: 我跟大家说说这个有个具体的这个上课的放假的时间啊。
0: 它是这样哈，2026到2027学年第一学期啊，就是孩子们什么时候开学呢？以台江区来讲的话，像中小学、幼儿园，它的开学时间是2026年的8月31号，也就是孩子们的暑假呢。孩子们暑假的快乐就是到8月31号了，你得到学校去领书吧，回来是不是得包个书皮儿啊，预习一下呢？9月1号开始就正式上课啦。
1: 哦，是的，所以说呢，我们看这个学期结束是在2027年的1月27号，然后呢，这个高中中职的这个学期结束的时间是在2027年的1月29号，就是说这个时间过后我们就开始放下一年的假了。
0: 就是放寒假了嘛。
1: 对，然后我们看这还有一个秋假出来了，是不是？那秋假的时间呢是在11月18号到20号，这个是初中小学幼儿园的这样一个时间，是从星期三到星期五。
0: 是。
1: 哎，这是有几天呢？还有一个呢，
0: 就可以周末连休，
1: 叫寒假的一个开始哈。我们看到这个寒假的初中小学和幼儿园，它的时间是2027年的1月28号，然后呢它的高中中职中小学幼儿园，它的寒假时间是2027年的1月30号，另外中小学和幼儿园它的时间是2月21号，这是寒假结束的时间。
0: 哎，对，你算一算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然后第二学期呢，就是像中小学、幼儿园，他们的开学的时间是在2027年的2月22号，就是农历正月十七，咱们起码过完正月十五了嘛，就要正式开学了。
1: 对，另外像初中啊、小学啊、幼儿园啊，中职、高中，他们的是学期结束的时间是在2027年的7月2号，就是说明年的7月2号。那中职呢是在7月6号，高中呢是在7月13号，就大概是在这个7月2号到7月13号之间，就开始有明年的暑假了，
0: 是结束他们那个学期的学习课程啊。其实更关注的就是孩子们春假的这个问题，像初中小学、幼儿园，2027年的春假呢也确定时间了，是2027年的4月6号到8号，也就是星期2到星期4。哎呦，这连不上周末了呀。
1: 是这个，你看啊，不仅仅是这个台江区哈，它有这个放这个假期暑春秋假。另外苍山区也发布了最新的这个学年的这个校历，春秋假也来了哈。
0: 是一样的。
1: 对，他们的时间呢就多多少少会可能会有一些微调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个2026年的这个秋假时间基本上是11月18号到20号，共有3天的假期。那2027年的这个春秋假呢是4月6号到8号，也有3天的假期。所以共计呢是有6天的春秋假，当然具体的时间可能还会，就是说临近日期的时候还会有最新的调整，可能会有这样微调啊。那另外我们看到一般情况是哪些学生会放这种春秋假呢？比如说义务教育的这种小学呀、初中这样的学生，还有一些在相应，比如说台江区，那就是台江区的辖区范围内，苍山区呢就是在苍山区的这个辖区范围内。对，这个是在辖区范围内的这学生，他们会有一些同步的实施这样的一个放假时间。
0: 是的，那有可能有家长就会说了，说哎，你多出来这6天春假加秋假嘛，一共6天时间，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们上课的进度呢？同样，苍山区也有了一样的回复哈，因为鼓楼和静安其实之前都有回复过了，目前来讲的话是不调休不补课，不会影响到寒暑假的。春秋假利用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机动周进行调整设置，确保孩子们教学进度不会受到影响，课程标准会全面落实。
1: 是的，那另外有人问了，这个春秋假那会布置作业吗？
0: 布置什么作业？

0: 就玩。
1: 嗯，没错，这个是原则上啊是不布置书面作业和这种任务型的这种实践作业的啊。那另外有很多人就说了，那春秋假像陆星这种，哎呦神兽，那我怎么去看管他们呢？
2: 就是你说孩子放假，咱家长又不放假，那时候孩子怎么办呢？
1: 是吧？你看，对于这种春秋假期期间啊，这个确实是无法陪伴孩子的这个部分的家庭，这个学校呢也应该在这个春秋假期，然后提供一些公益的托管服务。当然这是不种强制或者是暗示其他的方式哈、啊，来阻止家长报名的。
2: 哎，另外他这个托管呢是不能收取服务费的哈。但是如果说孩子要在学校用餐，以及说你有其他的一些消费的话，是要参照学校工作日校园餐食的相关规定去落实就可以了。
1: 所以你看哈、啊，有几家是欢喜，有几家忧，是不是？有一些家长就觉得，哎，这孩子还是要在学校托管着，这个比较放心，起码在学校呢还能学学习。一回家，万一要是调皮捣蛋了，是不是？那你说是不是就不合适了呢？
2: 但是我们家小朋友那意思就是说，妈妈，你看好不容易熬到说咱福州也有春秋假了。咱去哪玩啊？
1: 是不是、啊、
2: 这春秋假算不算是错峰出行啊？我说算。
1: 对，那你说这个春秋假如果一旦来了，你会带孩子去哪玩吗？
2: 我觉得多多少少应该会出门、因为避开了说像暑期这种人流高峰期啊、因为暑期也会去，但是多多少少我觉得体验感会弱那么一点。
1: 但你看呢、现在台江区、苍山区、鼓楼区都已经放假了，是不是、那不是好像？
2: 但是它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话，这基数是不大的呀。
1: 啊，就是说你如果你在这六天之内，你打算去一趟贵州，其实还是可以的，是这样吗？
2: 三天，
1: 贵州可能哦，三天还不够，那可能还出不了远门啊。
2: 是是是啊，所以呢，就是大家有没有一些计划？因为我身边已经有不少朋友就是在计划十一月份的这个秋假了，因为其实很快呀、孩子们开学之后没几天。先过了国庆节，
1: 对，
2: 国庆节再一过，这不就是秋假了吗？然后就是身边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规划说，哎，在十月份带着小朋友要去哪儿转一转啊。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其他的一些地市或者说其他一些省份它不是在这个时间段放秋假的话，你带着孩子体验感我觉得会好一些
1: 啊，是吧？你看我刚刚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春秋假的时间，哎呀，刚好这个就可以在这一天好好的给他过个生日了，是吧？这看来这假是给他过生日用的。对，我已经计划好今年的假期了。
2: 哎，所以各位孩子们开始放春秋假了，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
1: 对，就是孩子放假，您放假了没有？你是打算就是说带着孩子周边游一下呢，还是说让他去哪个小托管去一下呢？
2: 哎呀，这个时候把孩子送托管有点。于心不忍呢，
1: 那你就好好的带着他享受这美好的三天的愉快的春秋假吧。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4: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3: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4: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3: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5: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3: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5: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3: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4: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3: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6: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7: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先听为快。
9: 我那些一晃就飘的沙，
10: 周深最新主的单曲《火》。

于博弈的步步惊心，也道破乱世之中纵前路迷雾重重，仍有人与你执手同行，共赴巅峰的滚烫深情。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杀》主题曲片尾

0: 周深，红尘慌慌。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3: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2: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是这样哈、啊，因为孩子们放假之后呢，有的一些小朋友他可能使用电子产品的频率和时间就会增加了，
1: 没错。
0: 但是真的要提醒大家，以及说作为监护人的我们来讲啊，就是孩子呢，他可能在辨别一些是不是遭遇到诈骗这种事情上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像成年人一样，他给他判断出来。
1: 对。
0: 所以呢，咱们作为监护人，不是说哎，我手机一给他，他就说哎呦，我这世界清净了，孩子也不来打扰我了，我可以睡个好觉了，或者我可以安静的吃个饭了，不是这么操作的。要提醒大家，因为最近呢，我们看到了有些新闻啊。真的就是跟未成年人使用电子产品从而上当受骗有关。
1: 是的，就在7月15号哈，就前不久的事儿，这个浙江台州市，
0: 台州啊，
1: 有这样一个11岁的女童小周哈，她这个使用平板电脑登录这个 APP 练歌，这不是很多小女孩子都会做的事情。
0: 是啊，我觉得我唱的不错呀。
1: 对，然后呢，这个她就到了这个练歌房里面，就是说 APP 不是有一个房间吗？她可以开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内有一名陌生的网友，她说啊，她是一个这个，比如说像广西呀、啊，这她有一些这个权威机构啊，比如说她就
0: 骗这个孩子说我是广西公安、
1: 哎。对，然后呢，这小孩呢就说啊，我咋了？她说你是不是卷入什么案件啦？她说没有。然后他说你肯定有，然后那个你怎么样的，你要是不配合我就把你拘留了。
0: 哎呦，
1: 然后这个小孩就害怕了。
0: 那当然害怕了。
1: 他说就是咋回事，他因为他我们听起来好像觉得挺好笑的事情，这
0: 一听就是诈骗嘛。
1: 但是孩子不懂啊，这骗子就一步一步的套取他这个手，让他拿手机的母亲让他拿母亲的手机啊、说你把这摄像头打开，
0: 一些隐私的信息，
1: 然后你赶紧把你账户余额转了，然后你还要绑定银行卡、
0: 哎、
1: 但是这个女孩她不知道妈妈的密码，你知道吗、就是这一点上她就远程的就让她一步一步的让她重新设置密码，因为你不是短信验证吗？
0: 骗子太可恨
1: 了。然后呢，骗子还说哈，就是你把这笔钱转了之后，你要把这个记录删除掉、你不能有，你这样子的话就不行。然后这个小孩就看着他发红包啊，就是现金红包发出去199、1999、都是这种，就是这个时候
0: 转走了。
1: 这时候小周的母亲，就是女孩的母亲进到房间来了、
0: 哦、
1: 刚好撞见啥呢，她是看不到这孩子转账记录的，因为她都删了。她看到的就是刚好弹出来一条这么一个转账提示，
0: 哦，扣款。
1: 对，当即就识破了骗局，
0: 天，
1: 带着自己的女儿，然后呢就到了当地的派出所去报案了。经核查哈，这次的诈骗是共累计了财产损失8783.74元。
0: 哎呦，
1: 哎，所以说提醒大家哈，这个孩子。

0: 子吧，就有的时候确实是小不懂事儿，但是很多呢这种行为也往往有很多大人上当受骗。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说相关的这个机关单位啊，是不会通过一些网络视频或者是软件这种远程来办案的。
1: 嗯，
0: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线上什么让大家去洗清嫌疑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嗯，
0: 更不可能说你把支付密码还短信密码删除啊之类这样的事情。对，所以说呢，如果遇到这种事情，那就是为电信诈骗哈。
1: 哎，是，而且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就是像孩子们啊，他使用网络的频率啊、时间啊都增加了，那家长其实还是要做好监护责任的，妥善保管好像支付密码呀、银行卡信息啊这样相对敏感的一些信息。另外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提醒孩子们一点，常态化的向孩子来普及一些反诈知识，甚至说哎，咱做个游戏啊，哎，现在我的这个身份角色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模拟一下这样的一些情景，来教育孩子遇到类似事情的时候咱们如何来提高警惕。
0: 是，你看啊，这暑期了嘛，所以说就是如果平时可能孩子还不见得有拿手机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时间，对不对？所以暑期的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这个呢是这个网络诈骗的事儿。那同时呢，就在咱们福州仓山区哈、盖山镇，就有一个闽江世纪城，大家都知道啊，在那个小区里面啊，也有一些事情就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些争议哈。
1: 啊，
0: 这个小区3号楼就在12号的时候晚上发生了一起高空坠物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是大家
1: 扔什么了呢？
0: 大家平时会觉得是一个小孩他能往地下扔什么呢？是不是？
1: 啊，
0: 也玩具
1: 啊，
0: 水气球
1: 啊，
0: 对吧？就我小时候也扔过水气球，或者是一些简单的，比如垃圾呀、什么的，是不是？
1: 哎呀，
0: 但是呢，万万没有想到，他往楼下扔的是石头，
1: 什么？
0: 一块一块的石头。
1: 太过分了，而且很危险啊。
0: 所以说就当天晚上就很多的居民啊，在家里啊喝茶呀、聊天啊或者看电视啊刷手机啊，都听到了这声巨响、整个就像一个玻璃掉下来的那种声音，非常的大。
1: 哎呦，
0: 所以大家出门一查看一看，大量的这种碎裂的瓷砖片
1: 啊，
0: 不分这个大小重量，数量也不少啊。我有看到这个图片里面，就是一个人两只手捧着满满的一大把。
1: 天哪！
0: 对，你说这种小区是经常有老人和孩子走动玩耍的。
1: 是，你这是夏天到晚上的时候，大家吃完饭都是小区转转圈嘛，消消神儿。
0: 是吧？你要万一你说砸到了，就真的这
1: 后果不堪设想，非常危险。
0: 就是。这里面的住户就是说反映说，此前这小区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比如说你玩具车从楼上就掉落的情况
1: 啊，
0: 但是小区始终没有安装那种就是高空抛物的那种专用的那种监控
1: 啊。
0: 后来这个物业啊，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发生了，尤其是正值暑假，你像他们这个小区就是入户的入住率是很高的，居民非常的密集，所以说青少年和儿童户外的活动频率，我觉得在他们这个小区应该是相当高的了，对，我觉得我们小区可能都没有这么密集。然而就是有些就是低层的人就反映，就他们经常会听到这种声音，所以就
1: 乱扔东西啊。
0: 对，就此他们也开始安装一些这个高空的摄像头了，来监控，就是说大家不管是说故意的、人为的，还是说无意间是掉下来的，以免就是说砸到别人就不太好了。也提醒家中哈、有小孩和老人的家庭，咱们注意一下日常的行为规范，是不是？你说这种楼道的一些公告栏上，其实电梯里面这些都有警示语同步啊。就是说小区业主群里也会大家时不时的就说，哎呀，这谁家又扔下来一个烟头啊？啊，谁家的这个衣服没有拧干，又往地下滴水了？其实这种情况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就是说现在是暑假嘛，可能是说针对一些儿童，咱们要好好的看管一下啊。
1: 是是是，刚刚的两条信息啊，一个是说咱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要有反诈意识，另外呢就是说在家里头也要有相应的一些安全意识啊。你当然你说到这种安全意识，我不知道最近说大家在衣服的穿搭上有没有感受到，我们一直在讲说时尚是个圈儿，时尚是个轮回，有的时候你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长这样，但过几年的时候它又流行起来了。
0: 是，
1: 最近一段时间啊，阔腿裤成为了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原因呢不是说因为哎呀这太流行了，哎呀它太好看了，而是阔腿裤这样一个裤型太容易把人绊倒了。
0: 是的，我跟你说啊，就是前不久我也买了一条，就是给小朋友买的。他那个阔腿裤不是有那种绳子吗？系出蝴蝶结的样式，然后还可以抽出来，抽出来把裤腿收紧一点，或者把哪收紧一点。但是就是这根绳子，当时。

0: 坐地铁的时候差一点就绊倒了。
1: 哎、天哪，
0: 然后当时、
1: 哎、这个好危险。
0: 当时还好，就是家里的人就提醒说，哎，这个东西不要这么穿。
1: 嗯、
0: 后来就是一想到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就是说没有造成这个
1: 严重的后果，
0: 后果，但是他这个事情却发生了，
1: 嗯，
0: 他过程是有的，
1: 嗯，
0: 所以说当时马上就把这个裤子就索性就不要了。
1: 哦，
0: 你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穿那种特别特别长的，尤其是
1: 爱修饰腿型，
0: 那确实修饰啊，你想
1: 啥都看不到了。
0: 如果说肚子很大，那种阔腿裤它本身就是肥肥大大，
1: 它主要也舒服，
0: 它穿上是穿在身上，像你说，第一舒服，第二是真的也看不到你的肚子和你的大粗腿，
1: 嗯，
0: 这事儿是真的，所以说。我们年轻人都爱买，别说年轻人、
1: 嗯、
0: 你发现没有，这公园里面的叔叔阿姨们他们也穿，
1: 是
0: 真舒服、
1: 嗯、
0: 啊，真好穿、
1: 嗯、
0: 但是确实是这种裤子它这个安全隐患是挺大的，哎，不仅容易绊倒、
1: 哦、
0: 你还容易被自行车的链条
1: 啊、
0: 还有机械设备
1: 啊、
0: 或者是这种自动扶梯、
1: 嗯、
0: 啊，就刚我说的就是地铁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那门一关夹住了、
1: 哎、
0: 还好没什么事儿。哎，其实类似的事情哈，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有一个宠物就是牵着绳子的宠物进到电梯里的时候绳子和宠物分开了，结果那个电梯都已经上去了，那绳子还在外面呢。还有这种你看有绳子的其实是挺危险的啊。
1: 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千万要留意，就是咱们追求时尚这无可厚非嘛，每个人都爱漂亮，但是追求时尚的同时呢也要注意自身的一个安全啊。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各位在下班路上随时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后感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清朝妃子脖子上都佩戴了白布条，这个白布条叫做龙华。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龙华的作用。龙华发明的第一个作用就是身份的象征，它能够区分妃子的地位。刚入选还未被宠幸的女子叫做答应，因为地位低下，所以佩戴的龙华就只是一根白布条，上面是不允许出现任何图案的。随着位分升高，龙华选择样式就会逐渐增多，身为贵人之后就可以在上面绣一些简单的兰草之类的图案，但是花朵是绝对不能绣的，只有位分高或者受宠的女子才能在上面绣花朵。但是花朵也是有讲究的，普通的妃嫔可以绣一些四君子等花草来彰显自己的品味，但是牡丹花只有皇后才有资格使用。如果是皇后的话，就没有太严格的要求了，她可以根据喜好去选择雍容还是素雅的图案，而皇太后就大多会绣一些福字之类的图案来求一个吉利。到了晚清时代，很多女子使用的龙华图案非常复杂，已经不再局限于中规中矩了。更重要的是，龙华还是对一个妃子的约束。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清朝女子旗头的装饰原本就是为了检查女子是否端庄，妃子头饰两边的挂饰是不能够随意摇动的，龙华也有这个用处。最开始的龙华是单独的一条领子，很多妃子动作幅度大了以后，龙华难免会歪斜，衣冠不整自然就有失体统。直到后来人们改进，将龙华与衣服融为一体，直接将衣服改成立领，这才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龙华的第二个作用啊，保暖。由于满清最开始属于游牧民族，为了骑马方便，清朝的服饰最早是没有领子的，而龙华的发明除了不让脖子裸露，还有保暖的作用，简直是一举两得。到了冬天，妃子们穿上冬装，脖子上的龙华也会替换成毛领，根据位分的不同，毛领材质也有区别。比如像狐狸领这种稀少又珍贵的毛领，普通的妃子是得不到的，宫中所有制度的最高规格都在皇后那里，龙华也不例外。不同颜色款式的龙华能让女子增添一些风韵，想吸引皇上注意力的妃子也可以在龙华上多花一些心思，只要不僭越，可以随便选择自己想要的颜色材质。一般来说，只要不是选取正红色，其他的颜色都是可以用的。另外，龙华的长度也有不同，年长的人比如太后的龙华就格外长一些，年轻妃子的龙华就比较短，位分高的人龙华会长一些，作为一种身份象征。妃子们佩戴龙华需要端庄优雅，严格按照等级规则来穿戴。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龙华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了，有一些爱打扮的妃子会在龙华上绣满花朵，以显得自己非常雍容华贵。
3: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是的，各位呢，如果说在夏天一直说，哎呀，我这么热的天，我应该穿点什么，或者说我穿什么衣服相对百搭、相对舒服呢？给各位推荐一款可以 hold 住很多场合的衣服。
1: 哎，没错，大家知道那个 polo 衫吗？就是特别这个符合就是现代人的一些这个审美气质，都是老前锋嘛。还有一些比如说打一些高尔夫球啊，或者参加一些商务演出啊，是不是就是这种特别合适。当然一件这个好看的这个 polo 衫一定是要有那种气质和那种质感的，随便一个叫得上来名字的品牌的这个都要好几千块钱，
0: 不便宜。
1: 对，你不光是颜值好看，是不是一定说咱说穿 polo 衫穿的就是那种气质，但是一定质量要好。今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大牌简陋的福利，就是我们的这个拉夫劳伦纯色的经典 polo 衫。哎，各位关键词我们的公众平台901左海之声893音乐广播，您回复2026，哎，让你不用花太大的价钱就能够这个轻松的穿出老前锋的这种时尚感。咱们说这个拉夫劳伦轮的话，咱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牌子，大家都很多人知道，因为很多明星都穿，吴彦祖是不是，肖战、陈伟霆他们都穿，特别好看，胸前那个马球的刺绣辨识度很高的。大家休闲配一些什么牛仔裤啊、运动鞋、小白鞋，搭配西裤都是非常 OK 的。
0: 是
1: 因为 polo 衫嘛，它是有领口的，所以说领口一翻，比如说你见客户之类的，他就觉得你特别有底气的那种。对，然后呢，这个是很有品味的感觉，不是那种素素的，不过呢颜色是素素的啊，因为它是藏青色、白色和黑色，就是非常经典的款式。专柜价1199，拉夫劳伦经典的纯色 polo 衫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299，各位就可以带走。
0: 所以不到三折的价格，咱们都可以入手国际大牌啊。另外呢，刚刚有说到说三个颜色可以选择嘛，如果各位想显瘦一点，那就是深色呗，就是黑色、藏青色。如果你本身呢就会比较瘦，你就可以挑战白色了。另外现在下单，如果你买两件的话，两件是95折，到手就会更加划算了，所以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
1: 是的，好看的 polo 衫哈，这个在我们的直播间就有这么的福利给大家。那另外呢，今天呢就要开始咱们今天的话题了。各位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可以赶紧关注起来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啊，大家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这个大家一直都比较关注的就是暑期，哎，咱们都有这个小神兽。对，平时呢，咱们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可能孩子呢就是挺忙的，那你也挺忙的。但是一旦他放假了的时候，你就每天就要想，哎，今天他想去哪儿，或者说今天你想去哪儿。对，有时候啊，就是如果今天你想吃什么东西，好吃的东西了，你第一时间你就会想到他，你说，哎，今天带我儿子去吃个啥啥啥，实在不行今天妈妈在家里给他做个啥啥啥，但是可能你并不会做。对，有的时候做出来的黑暗料理就是他，你的这个小搭档都特别的给力给面子，全吃了，好吃，我下次还要吃。但其实有的时候
0: 情绪价值给你了，
1: 但是我跟你讲，其实有时候他是违心的，他觉得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好吃，但是好在能吃。对，那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想到外面去吃火锅烧烤，这种是一个人没办法吃的，所以说呢，比如说你的队友没办法陪你吃的情况下，是不是？因为他可能在上班嘛，但是你的小搭档他就可能在家里。对，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找你的小搭档，哎，咱们一块儿是吧，吃点好吃的了。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0: 那今天咱聊的是，
1: 哎，就说到这儿，咱们就聊一聊吧，是不是？你说暑期来了，咱们的小搭档也都在这儿了，是不是？那平时呢，咱们生活里面是不是啊？不管是说你吃点啥，喝点啥，咱们都有这个小搭档陪伴。平时咱们成人啊，这个交流的时候不避免说啥呢，我要是跟成年朋友交流，比如说今天我想约陆欣不一定有空啊，是不是？我还要衡量一下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情绪价值啊，对不对？如果说他刚好陆欣说我今天要去哪哪哪，我心想我还要去迁就陆欣的时间，我就觉得其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然后呢我就觉得他是我的一个独属的这种小搭子，永远就给我的热情捧场。所以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聊哈，这位你家的这位小搭子日常是给你哪些这个暖心的情绪价值，或者是哪些让人哭笑不得的那种扫兴啊，是不是？我欢迎大家都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哦，可以。

另外我看到有很多朋友来回复2026，是这样哈，就是您看到这个回弹链接呢，通过这个链接点进去，在商城里头不只说有一些大牌的美妆，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保健品呐、啊，或者说刚刚我们介绍的咱们的 polo 衫啊都可以。

0: 挺这个挺大的，
1: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回复2026来看一下。另外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下就是小搭子的问题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呀，身边有的这个小搭子给你情绪价值的小搭子真不一定说是你的另外一半，有可能就是说你自己的小朋友。就比如说，哎，我今天特别想看电影，我就会问我家小朋友，哎，今天我们一起去看个什么什么什么电影吧。
0: 太好了，
1: 孩子看完之后就会跟我在这讨论，哎，妈妈刚刚那个细节怎么怎么。我忽然就觉得说，哇，原来兴趣爱好一致的朋友他不一定是年龄相仿的，有可能就是咱们自己的孩子。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您的小搭子，来分享一下真实带娃的一些经历啊。您会跟孩子搭什么呢？比如说咱一起搭着出门吃饭，甭说吃啥了，或者说一起搭着说，哎，咱们出门看电影等等等等吧。这样的一些经历都可以在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然后你看啊，我们如风有说了，他说我家娃应该是顶级治愈小搭子。他说打个比方哈，比如说吃完饭，我说哎呀，我想下楼吹吹风，哪怕是他已经洗过澡了，他也会说来，妈妈我陪你下去。我吐槽工作比较累的时候，他也会主动的安慰我说，妈妈你辛苦了，从来不会扫我的兴，就感觉说日子有他都很温暖。
3: 哎，就说到这儿哈，就我今天其实还看到一篇推文，他说就是说，在你还能抱得动你的孩子之前，
2: 多抱抱他，
3: 你好好的给他一些拥抱。

0: 对，你看现在孩子还能主动说，哎呀妈妈抱抱，哎，尤其男孩子可能就露心底啊，你要多抱一抱了，要不男孩子马上就长大了。
1: 哎，我想的是什么呢？在你还没有辅导作业之前，你多抱抱他。
0: 哦，是这样子是吧？
1: 就是如果开始辅导作业了，大概率你没有做到，没有办法做到心平气和，
0: 是吧？就你家这个神兽也是在辅导作业。
1: 牙痒痒啊。
0: 来，我们继续刷新一下，看我们的听友土豆给我们发来消息啊，说啊，一半天使，一半扫兴选手，心血来潮了，一起拼拼图。他兴致勃勃的陪我半个小时，然后转头就嫌无聊了，跑去玩玩具了。那个瞬间是浇灭了我的热情，又气又好笑。哎，你看这个家长，他还喜欢玩拼拼图。就他也是个半大小孩子，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如果说让我玩那个拼图，我跟你讲，以前嘛，我还会想说买个那个什么小娃娃，然后缝缝小衣服，或者是说给自己，哪怕说给自己做一个啥东西的，甚至哪怕说去缝一个这个，就是咱们不是小时候打口袋吗？就是做一个自己能够用得上的东西。我看我们很多同事哈，就是有的时候下班了他还不走，然后呢，我说你干啥？他说我准备在这儿安安静静的来缝一个什么那个他那个小玩具。
1: 我的妈呀！
0: 对对对对，然后呢，我就说啊，我说你对，然后看他做的很好看的手工镶嵌在就办公室的各个角落里，甚至哈、还有其他同事的工位上的这个手工都是我们同事他做的，好厉害。然后我就很佩服这样的人，我说就起码说在这种啊。不能说鸡飞狗跳吧，也差不多是不是、然后还有心情去做这个东西。所以说刚刚说到土豆，你说到你会心血来潮的时候去拼一些拼图，我连心血来潮这样的机会都没有。是吧？好，我们继续刷新一下，看一下我们阿达发来消息啊，他说妥妥的捧场王子啊。他说我在做饭很难吃，哎，这一点是，他说他都会认真的夸好吃，然后随手画的，我随手画的丑画，他当成宝贝收起来，无条件的认可我的一切，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就捧场是不是？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有一次啊，我打印了一个身份证，然后呢，身份证嘛，结果过期了，所以说呢，我那个身份证的打印的复印件呢就已经作废了，对，但与此同时呢。我这个身份证的复印件，我说哎呀不能扔了呀，扔了就是会有泄露一下自己的信息呀、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这样子吧，我说我这个身份证不要了，我说但是呢，我说我又不想撕，我说你看一下吧，你是在这上面给我画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给它涂掉，还是说你是把这个
1: 再创作一下是吧、
0: 我说你还是把它给我撕了。如今我真的等有机会吧，我找一找，我手机里有存图，然后我给你
1: 画得很漂亮，
0: 我大概给你描述一下，身份证首先就是黑白的，对不对？它会在我的头上给我满脸涂成黑色，然后呢脑袋上然后加个翅膀，然后就整个把我变成非常
1: 面目全非，
0: 就是说。他画完的这个画，我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特别搞笑，特别有气，就艺术的那种
1: 气氛。
0: 对对对对，然后呢，给我画的是巨丑，但是就是每一个细节，他这个深究的还确实是挺有创意的。是我看完之后，你知道吗？我就要打人了，我就敲着我说什么，然后就拿着那个身份证我就晃，我说然后我说你们画的太好玩了，我自己就很搞笑。对，其实他们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情绪价值。
1: 是。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哈，就是您家的小朋友是你哪方面的搭子呢？旅行搭子、饭搭子、心情搭子，甚至说哎呀他给我的情绪价值，我现在想一想都很温暖。但是说到这个温暖，我觉得因为我们家是男生嘛，那很多时候说哎呀你是男生，可能心思你如果说没有这么细腻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你就觉得男生和女生他的区别在于，哎，下班了，女生说妈妈妈妈你辛苦啦，哎，我们来做游戏吧，妈妈你是公主，我是什么什么的。那我们回去就是妈妈你回来啦，来得得得得得得得
0: 得得得一堆是不是？
1: 妈妈你就是已经被我打败了，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我说什么时候我能安安静静的，我的孩子可以抱抱我。但是真的有一次事情，我是真的有被感动到，就是有段时间特别忙，然后下班回去的时候其实已经很晚了，然后很晚之后孩子们也都睡了，然后我就发现在那个桌面上有一张字条，然后上面写着说，妈妈你我们睡觉的时候很乖，我们睡着你还没有回来，妈妈你今天工作辛苦了，你可以来我房间有惊喜哦。然后我就顺着他的那个指示就过去了，然后过去的时候在那个床头那个位置，他画了一个类似于贺卡的那种小心，还剪了个造型，然后写着妈妈我和弟弟爱你。
0: 哎呦，
1: 哇，那一下我就觉得说，谁说男孩子不会带来温暖的感觉呢？

0: 我都要哭了，眼泪都在眼圈里转了。
1: 是这样，是这样，就是很容易感同身受，我觉得。嗯，另外呢，我们再来再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的消息啊，
0: 继续看一下，我们刷新一下、我们的听友阿哲妈妈说，我的专属解压搭子啊，哎，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出门兜风，他二话不说的跟着我，路上安安静静的听我碎碎念，不吵不闹，安静的陪着我，就很治愈。哎，你就这一点啊，我跟你说，我有一次也是心情特别特别不好，
1: 懂得聆听，
0: 然后呢，我也不懂他能不能听得懂，因为我也跟我爸吵架，然后我就说，我说你看你姥爷哪有这样子的，我说。我都很累了，他还说我不好好工作，会说我这说我那，然后他说对呀，你看他就是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吗，我当时听完
1: 他一下子好像没这么生气了，
0: 没错，我马上就笑了，所以我觉得他会有他的这种方式来安慰我啊。
1: 是，然后我就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排着队的来回复2026，看来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为穿搭困扰啊、没有问题，就是可能您看到的是我们最新更新的一个链接、
0: 对，
1: 它里头有一些防晒的一些东西，但是教给大家随便的哪一个的这个定位，您根据这个网址点到商城里头，我刚刚帮大家确认过了、衣服正常来讲还有货，是还可以拍的、
0: 是的，
1: 然后包括之前我们给大家分享的那个洞洞鞋也是可以拍的、包括之前分享的很多的好物，它只要在这个平台上您能拍得下来，能正常付款，正常来讲的话基本上都是还有货。
0: 是的，
1: 那如果说关于防晒类的东西各位想要了解一下的话，你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防晒乳啊，隔离霜啊，甚至说小白管啊等等等等，我们也给大家争取到了最新的一些优惠、就是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来关注起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就说到孩子成长哈，说到搭子，尤其是给你提供情绪的孩子来讲啊，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观察一下孩子，他的心思是很细腻的，甚至说多少有些敏感。就有的时候，如果说我可能今天特别累了，我回到家坐在那儿的时候，我哪怕没有开口说话，孩子是可以从我的一些情绪啊或一些肢体动作当中非常明显感觉到，他说妈妈今天你是不开心吗会这样问。然后他问到这个的时候，我其实心里会咯噔一下，会马上调整状态，我说哦，没有没有，就是妈妈今天工作有点累了，妈妈还是很开心的。
1: 那我是这样子的哈，我是如果我不开心的话，我就会表现出来，我就会让他看到我不开心。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比方说小一点的，他会就挺笨的，他说哎呀，刚刚过来就是骚扰我，刚过来
0: 想跟你玩
1: 我，然后大的就说赶紧赶紧回来，别过去，你没看到妈妈不开心吗？
0: 哦，
1: 然后我就一瞬间我就笑了，
0: 就能感受到你的情绪的变化。
1: 我其实我如果不开心，我就是不开心，我就是会让他们看出来，我不会说哦，我他说我不开心什么的，我会哎假装的开心这样的，我不会，我就让他看我不开心，然后他就会察言观色，他说哎，他今天不开心，你离他远一点。
0: 哦，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儿子也是这种共情力超强的搭子，他说有的时候我确实累啊。他会主动的帮我做一些事情，他说有的时候呢，我会跟他讲说哎呀宝贝啊，就是哎呀我有点累了，你能不能帮我一下呀，就是孩子他不会说无视我的疲惫，会主动的分担一些事情，我感觉说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搭子很暖心。
1: 那我就问你，你的搭子会不会这样做，就比如说你让他拿什么东西，当然他肯定是会拿，就是有没有说不拿的时候，然后你又必须要用他不可以不得的那种，有没有，
0: 好像就还行，就是我如果主动的提出来说，哎，妈妈，此时此刻我需要什么东西，他们基本上都会帮忙。
1: 那你是讲道理的，你说你看我现在是这种情况，所以我现在需要这个东西。我是不会去主动去讲这个道理的，我就会说，我说哎，比如说我现在我想拿杯水，你能帮我拿吗？我不帮你拿，我不想帮你拿，我不想去。我说那好，下回你要是拿东西，你也别让我帮你拿。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衡量，他说哦，那好吧，我帮你拿。我说就是嘛，我说我们互相帮助嘛。然后他就去帮我拿了。
0: 是，然后小七七也说了，他说我的这个搭子呀是这样哈，他心情好的时候呢，他会配合着你。
1: 嗯，
0: 但凡他心情不太好了，或者他有点小情绪了，甭管我提议什么，他都会否定，让人瞬间没了兴致。
1: 我觉得你的可能这个年纪会大一点了，就是他会有自己的这个小情绪和想法了。对，就但凡年纪小一点的好骗一点的，他就会配合你。
0: 哎，但是说到这个小搭子是这样哈，就是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带他出行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这个搭子，如果你去的这个地方他非常感兴趣，他会很配合你。他如果这个地方他不太感兴趣的话，他全程可能都会在说我们什么时候回宾馆啊？
1: 啊，对，
0: 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啊？
1: 是的，
0: 什么时候去景点？我可以买点东西吃啊。
1: 我们回去，
0: 就是一路上他 care 的不是说，哎，我们要带他说看一下什么课本上的风景。No，他会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轻松一下，哪怕只是说回到宾馆去躺着。
1: 对，
0: 这其实就非常影响大家的旅行体验。
1: 那平时这种情况，你会顺着他，就是还是说把这事情做完？要看你的情况，如果说这
0: 要看我

0: 好的心情。
1: 你也很累的话，
0: 嗯，
1: 就如果这个时候你也很累的话，你说哎，算了算了，既然不想去，那我们就回去吧。那如果说你要不是很累的话，你就会坚持自己的观点，把这个事情做完。要不然、这个、
0: 我说来都来了，
1: 对，
0: 我们看看呗。
1: 你要不然这个事情没有做完，其实我们这个心里的一个愿景就没有达到。
0: 是，
1: 嗯，所以说妈妈白花了这个来回的机票钱和酒店住宿钱，我起码要让你看到这个风、这个山、这个景，吹的这个风都没有吹到。
0: 但是孩子很难共情啊。然后云舒有说啊，他说我觉得我目前来讲最好的搭子就是我女儿，
1: 嗯，
0: 她说甭管我想做点什么事儿，哪怕是奇奇怪怪的，她都挺愿意陪我尝试的。
1: 嗯，这个孩子眼睛里永远是这个眼睛里有光啊，
0: 嗯，
1: 是不是？你看不泼大人的冷水，
0: 嗯，
1: 这就是女儿，是不是？哎，当然那是你家的，这是宝贝女儿，我们有的女儿不是这样子的。
0: 哎，但是如果说哎这个小搭子随时随地都可以带给你情绪价值、嗯、或者说喜欢尝试去跟你做一些事情的话、嗯、你可以带给他一场又一场精彩绝伦的夏日艺术大餐呢、
1: 啊、没错，
0: 就比如说你可以带着你的小搭子、嗯、咱们最近呢就可以多跑一跑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因为最近这边也非常的丰富的一些暑期文化大餐都帮大家一顿又一顿的安排上了。
1: 是的，如果说您偏爱的这种震撼的视觉心灵体验啊，咱们就在7月25号，我们艺术家啊杨丽萍老师的作品《十面埋伏》绝对是不容错过的。这部影片是以楚汉相争为背景，融合了剪纸、京剧、东方的美学元素，在2026版的这个更新当中启动了全新的全男阵容，也是用这种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为各位带来一场这个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视听盛宴啊！
0: 嗯，
1: 另外在7月31号还有一场，就是晚上9点半有一场宝岛一村的话剧，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啊。那它是这个离乡啊、想家，最终是在他乡落地生根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嗯、
1: 是一部笑中带泪的经典之作。
0: 哇！
1: 所以说呢，目前这两场演出呢，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的开售了。
0: 嗯, 嗯，
1: 那各位感兴趣的呢，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平台去看一些相关的信息。
0: 哇！带上你的搭子去感受感受艺术啊！但是说到这个，浩浩爸有说了，他说我是爸爸的身份角色，
1: 嗯、
0: 他说我家这个呢是属于说。他不稳定，
1: 嗯，
0: 他说比如说今天晚上咱吃完饭了，说孩子走，爸陪你去骑行，
1: 嗯，
0: 就如果出门前我跟他相处的不太快乐了、嗯、那他是怎么都不肯说我就不出门了、
1: 哦、
0: 我也不干这事儿了，就是我会觉得说哎咱都商量好的事儿，你不能因为你的心情临时就变卦了、
1: 嗯、
0: 然后我心情就不好了，但是呢有的时候他会看到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还会主动的说哎那我们就去吧，会考虑到我的心情的变化，所以有的时候想想他说我家这个是属于不太稳定的，一会儿可能觉得说很治愈一会儿就觉得说怎么这么扫兴呢，
1: 那应该是个男孩对吧、
0: 嗯、
1: 女孩可能相对来讲的话还是比较暖的、
0: 哦、
1: 男孩这个会闹一些情绪，我觉得也应该是正常的啊。
0: 嗯
1: 对，其实那种极度捧场的娃儿就是多数都是年纪比较小一点的，会不会、
0: 哦、
1: 就是如果年纪稍微就是可能在10岁以上吧，他就有自己的很多的自己的身边的
0: 主观能动性，
1: 对，他有自己很多的身边的朋友，然后去跟着他一起会探讨，你知道吗？
0: 哦，
1: 对，怎么对付大人，你知道吗？
0: 天哪！
1: 哎、我妈要让我去那个什么图书馆，她说不去，我们俩去那个海底捞，我们叫他们请我们。
0: 哎、
1: 她说我们叫那个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海底捞，那海底捞好啊，又有吃、嗯、又有玩，就是他们会有一些就是自己的想法，
0: 嗯、
1: 他们会把自己的这个观点两个人去商讨一下，然后让大人去满足他。
0: 哦。是啊，然后我们再来刷一下吧，好不好？然后雨友说，他说我家是典型的叫做扫兴小魔王，他说尤其是你们提到的说亲子出行啊、
1: 嗯、
0: 他说出发前呢一定是各种幺蛾子，什么挑剔啊闹脾气啊，就感觉说每一次出行都是好好的期待，反正期待值都是大打折扣啊。
1: 我怎么觉得这个不是你家的小魔王，是你家的大魔王呢？有没有就是你网络上很多啊，就是一跟男朋友出去或者是一跟自己的爱人，
0: 类似于这样的段子，
1: 甚至是跟自己的父母出去、
0: 嗯、
1: 然后就会被自己的父母，因为生活方式不同，真的是
0: 一样心情，
1: 对，然后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或者是自己的情绪价值这需求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经常会有这种事情。然后你家小魔王现在也这么成熟了吗？
0: 确实，因为今天在跟大家聊搭子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搭不搭子的它就是一个说法，但是陪伴孩子这段时期的成长，比如说你都没有缺席，我觉得反过头来想一想，这是很庆幸的一件事情。今天就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

0: 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0: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青城时光。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2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八九三，先听为快。
6: 我明白，我活该，我也认栽。
5: 英皇唱片推荐，陈伟霆主的单曲《乐子》。

0: 爱跨洋千里，为情甘之如饴，明知心有不甘，依旧乐此不疲，在爱里清醒，也在爱里沉溺，这是成年人最克制也最滚烫的心事。路虎作词作曲。陈伟霆乐此不疲。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想知

0: 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21:00，一批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啊，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9: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等改天，等以后，等有时间，等将来，等这么晚，等我有了钱，带你环游世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她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2: 可是，
1: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但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我。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我是 JJ 林俊杰。这首歌曲是我累积两年之后创作出来的最新专辑的主打歌曲，学不会，希望大家喜欢。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八九三倾城时光，一切都是刚刚好。
2: 我是爱哭鬼也

0: 北京时间三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姑娘特别好，我喜欢上了，但不是都喜欢，
1: 就喜欢那么一个。
0: 我觉得西安姑娘不错，
1: 没错，
0: 西安姑娘。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清风。
1: Hello， 谢谢谢谢，
0: 欢迎你的到来。我们也是好久都没见了，这一次能够合体太有意义了。
1: 对，这首歌终于可以唱了。
2: 空山凌云

0: 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89.8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青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

0: 一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北京时间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6: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6: Sunshine City。

这首歌来自逃跑计划的《梦中的你》。逃跑计划，一说到逃跑这个名字本身有非常非常多浪漫的指向，它可以是面对冰冷现实时候希望逃跑但是又无路可走的一个念想，也可以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计划。但是我觉得在毛川这个地方，逃跑是一个和青春有很大关系的人，他有这种很愣头青的感觉，就是我跑了我就走了，我就再也不回来了。他们之前有一张专辑叫《回到海洋》，其实我还蛮喜欢这张专辑的。开场的歌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梦中的你》，带了很多电子的复古的 disco 的感觉，合成器铺垫的这种音乐确实是有浪漫的指向的。很快你就能带着你的各种感官感觉进入到80年代的这种享乐的精神世界当中。北京时间7:06，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我们在这儿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啦。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林忆莲《失踪》。

在青春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我一直在以为他应该是想要逃离某一个人，逃离另外一个恋人啊，感情上面的这个逃离。但是现在我听到这首歌才知道，他真正逃离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那个非常干净的，好像是看似比较安稳的一个归宿吧。啊，之前我们在传统的电影上面会听到一些传闻，就说哎，女人该成家，该稳定，该相夫教子，这样一个身份在这首歌当中被林忆莲暂时的卸下来了。她可以拥有很多很多的自由，她可以自由的穿梭在城镇，可以自由的留恋在各种酒吧，各种喧闹的人群，所以她在这首歌里面是特别渴望真挚感情的。但是这个落脚最后我又觉得落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她很清醒很通透，而且落出了自己的总结出来的一套，就是自己是渴望期待的，但是自己又不够真诚，因为自己不太敢去交付，所以这种矛盾的这种心理是不是也戳中你了呢？北京时间7:1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想，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乃文，贝阿提斯。

我在搜这首歌的时候看到了贝亚提斯出自吉米幸运儿的一个音乐剧的原声。其实我们一开始提到贝亚提斯的时候想到的肯定就是但丁神曲当中的那个毕生的精神向往，遥不及的那种理想的爱人。当然放到这首歌里面的时候，她就不是那种神圣的那种女神了，就是一个转瞬即逝的一个恋情的一个名字啦，是一个回忆本身。北京时间7:1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来自周董周杰伦，这首歌的名字叫《简单爱》。

首歌来自 Tania 蔡健雅的《呼吸》，99年的作品了。她的人生经历非常非常的丰富。如果不发专辑的时候，她为了找那个创作的灵感，她就到处玩。她在欧洲玩，在美洲玩，然后还认认真真的投入过几场恋爱。所以天赋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尤其是语言方面的天赋，所以她会很多很多国家的语言，包括方言。7:25，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最后一首歌，迪克牛仔。

0: 易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
0: 十分心意连你我，
1: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二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发达，发
5: 达。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八九三。

这首歌有种火箭少女101的孟美岐。这首歌我之前听到过一个版本，就是改编版，那个舞台上的舞美、灯光、动作都是非常非常稳的。我当时还想，哎，这个小姑娘有点意思。结束了五六首团歌之后，第一个 solo 的舞台还可以这么稳。当然，这跟歌曲本身也有关系。这个有种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励志，现在也是很有态度的一首歌。7:36，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昨天他刷到了血色浪漫，他说让我想起了这首歌《走西口》，就他了。我选的是李泉的版本。

这首歌是李泉的版本，褪去了很多黄河土地上的人们应该有的那种厚重感，慢慢的把流行音乐加进来了，让很多很多的人都能够共情这一段艰难的历程吧。我们在历史上听过很多很著名的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他没有刻意的去渲染这种悲情，所以我们听到的不是一个浪漫的旅行，而是一个艰难的活下去的抉择。我知道他喜欢的金元喜欢的应该是另外一个版本，但是我们是流行音乐电台嘛，所以给大家播放的这个李泉的这个版本，是更现代一点的语言，更被大家能够听得懂，同时也能够接受的。你想听的应该是这个版本。当然作为山西的主持人啊，我觉得会有一种欣慰在里面，就是很多很多我们流淌了几百年的这种家乡的旋律没有被封存，它现在依然是拥有不断的新生的生命力的。当年走西口只是为了生计被迫的离江，离开黄土高坡，离开黄河，那我们放到今天来讲，很多的山西人，山西的年轻人也是在不断的离开家乡奔赴各地打拼的一个旅程当中，比如说我就来到了我们福州，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李泉的那个版本是完全跳出了这个时代的局限的，他精准击中的就是每一个离乡的人游子。7:4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送上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单依纯在爆裂舞台上唱的这首歌 R&B All Night。

OK， 听完了这首一分半钟的歌，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的是陶喆的歌《再见以前先说再见》。我之前在听过了很多很多陶喆的歌之后，我们对 R&B 有了一个新的认知，也提高了我们的鉴赏能力吧。7:43，这首歌《再见以前先》。

时间瞬间来到了2001年，我们当年看着流星花园，看着 F4 一夜之间火遍全亚洲，当然经常忽略掉的是一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可能是因为之前的情非得已啊，你要的爱太火了，所以第一时间一直很少有人问起。但是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当中的四个少年聚散离合，所以我们在友情当中看到了他们真实的那种样子，也是这份友情是每一个人心底最期待的那一份陪伴吧，就是第一时间可以赶来陪你做任何的事情，所以这首歌才再一次的被我们提及。7:52，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GEM 邓紫棋这首歌《美好的旧时光》。

0: 会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0: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心急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3: 不对，这感觉不对。
4: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2: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5: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2: 哎，张哥，我腿软。
5: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2: 走，快往楼下跑，快。
5: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2: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5: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2: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6: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7: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893，先听为快。
10: 我冲撞走向那自己的青春，
11: 最香卓的单曲《人生自定义》。